公里至7公里路段升级扩建项目的征地补偿、安置支持及相关困难问题进行研究与协调。91号国道0公里至7公里路段升级扩建项目，途经盖西、宁桥、平水和泰安东四个方。目前，各方已批准1099个受影响对象中的1095个补偿安置方案，补偿总金额超过1.97万亿元。截至目前，已向1095个受影响组织、家庭及个人中的742个完成补偿支付，金额超过1.42万亿元。共有742个组织、家庭和个人自愿移交土地。其中已有460个移交给项目投资单位。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近8.4公里的场地移交，占全线14公里以上总长度的近60%。各施工单位已完成施工产值超过780亿元，占项目总投资额15000多亿元的约5%。当前征地拆迁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对非财政性组织适用安置政策及土地附属建筑物补助政策等方面仍存在障碍，是各厅各部门及相关地方领导围绕项目推进中的困难问题进行了集中讨论，并提出多项解决方案，以确保工程按计划推进。前局市委书记李光松强调，91号国道0公里至7公里路段升级扩建项目是全市重点工程。过去一段时间，前局市以高度政治决心推进项目实施，整个政治体系共同参与。市委常务委会也多次召开会议，集中研究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征地拆迁工作中的问题。李光松书记明确表示，前局是将全力保障受项目影响群众的合法权益，努力实现利益协调与最大化保障。同时，他要求各地方党委和政府进一步加强宣传动员工作，争取群众支持，并尽快移交场地，好让项目顺利施工，力争于2027年底前全面完成。各位听众，于2026年前3个月，政策信贷资金在促进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超过1.17万名劳动者创造就业机会，帮助1.08万余户家庭建设清洁用水与卫生设施，同时还支持数十名客户购买或租购社会保障性住房。这是前居士社会政策银行董事会代表委员会召开的2026年第1季度工作总结及第2季度政务部署会议上公布的突出成果。截至2026年3月31日，前居士社会政策银行分行资金总规模已超过1.85万亿元，比2025年增加9620亿元。2026年第1季度贷款发放总额超过19000亿元，即使为近3.1万户贫困家庭及其他政策扶持对象提供资金支持。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工作持续推进，目前已有超过1.18万名客户使用手机银行服务。前居士人委会副主席阮氏玉蝶对董事会代表委员会以及前居士社会政策银行分行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肯定与赞扬，同时他要求在第2季度继续加大政策性信贷宣传力度，增加地方委托社会政策银行管理的资金来源，以满足今年下半年贷款需求。此外，还需补充重点项目资金来源，积极动员储蓄存款，提升信贷质量和委托管理质量。通过提高储蓄与贷款小组运作成效，不断增强政策性信贷的整体效率，同时要进一步降低不良贷款率，持续加强定期检查和监督，确保政策性信贷资金安全高效运行。

0: 各位听众，干部考核一直是较为复杂的环节，如果缺乏明确标准，容易出现讲情面的现象。再请继续，近期一项现实情况被坦率指出，今年第一季度没有任何厅长或厢房主席被评为优秀完成任务，这一结果并非意味着倒退，而是反映出当地在干部考核方式上的重要转变，那就是以具体工作成果作为衡量标准。以下报道将进一步解析这一做法。如今，在一站式服务窗口，群众不再需要长时间排队等待，所有业务办理时间均由数据系统实时记录，公开透明，精准可查。只要延误一分钟，系统便会自动预警。一旦有一份材料逾期，考核分数立即被扣减。这种评价机制的重大改变带来了真正意义上的冲击效应。第一季度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厅局负责人还是厢房主要干部，都无人获得优秀等级。这并非过于严苛，而是在城市决定改变考核标准后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将纪律性、工作效率以及群众满意度置于核心位置。这标志着干部考核正从过去凭感觉评价转向以数据衡量，推动整个行动体系以更快速度、更高精准和更强责任感运行。其次是盖冷坊人委会主席王功清表示，
1: Tôi cho rằng đây là một cái bước làm rất là tích cực.
0: 我们接受第一季度较低的考核结果，以此认清自身所处的位置，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把尺子，促使整个行政体系更加务实高效的运行。为什么在95%的行政材料按时办结的情况下，负责人仍未被评为优秀？答案就在于新的衡量标准，不仅要求按时完成，更要体现具体成果，突出业绩以及群众真正的满意度。在3月份例行会议上，一系列会说话的数据被详细分析。过去干部考核中存在的顾及情面、回避矛盾等现象，如今正逐步被更加具体、清晰的评价标准所取代。起居市委副书记兼市人委会主席张景轩表示，
2: giờ là đánh giá cán bộ người đứng đầu thì cấp phó
0: 我
2: của
0: 们按季度对主要负责人及其副职进行考核，党委常务委会负责对各厅长、副厅长以及各厢房主席、副主席进行评价，结果是没有任何人被评为优秀完成任务。与此同时，针对109个基层党委开展的109个监督检查组也已同步展开，这是迄今市委常务委会迄今规模最大的一次全面检查与系统性评估行动。党中央委员、迄今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议会主席董文清表示，
3: cái hạn chế đó là cái công tác phối hợp, cứ đợi người ta đến, người
0: 必
3: ta
0: 须重新审视过去的考核工作是否真正的做到实事求是，还是仍然存在回避问题的情况。为什么人人都被评为完成任务，而单位整体工作成效却很差？我们的观点是必须把工作做到底，落实到位。通过这一系列监督检查，一些长期存在的堵点也开始逐渐显现。两级地方政府模式运行后，干部队伍调整仍存在不少问题，一些专业岗位人员尚未完全适应新的工作要求，导致出现等待观望或沿袭旧工作方式的现象。党中央委员、迄今市委常务副书记兼市人民议会主席董文清又说，
3: sắp xếp đội ngũ cán bộ báo cáo các đồng chí là sắp xếp ở

如果继续沿用旧的方法，就不会有新的结果。当前最大的瓶颈仍然在干部工作上，必须正视现实。过去年底考核中仍存在讲情面、关于宽松的问题，人人都被评为完成任务，但单位实际工作成效却十分薄弱。秦局选择了一条难但务实的道路，按季度开展量化考核，不只是为了打分，更是作为干部筛选、调整和提升队伍质量的重要依据。通过这一机制，一直更加专业、更具责任感的干部队伍正在逐步形成，而最重要的是，真正是